0: 哎，对，欢迎收。
1: 欢迎跟你上回。
0: 医生，可以这边 West Central on Union Street Vehicle Case with GOA。
1: 喂，
0: 哎，我的朋友说。
1: 安城。
0: 你不想跟我聊？